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育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2: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1: 解救洞庭赊月色，
2: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1: 春秋相携旧竹丛，
2: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1: 霜叶红于二月花，
2: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1: 白银盘里一青螺，
2: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2: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早梅，唐·柳宗元。早梅发高树，迥映楚天碧，朔吹飘叶香，繁霜滋小白，欲为万里赠，遥遥山水隔，寒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山水间的清韵与风骨。
12: 湖南的风物大多傍水而生，洞庭烟波，湘江薄雾，远水长风，孕育了清雅的脸，鲜活的灵，苍茫的蒹葭。而在湖湘绵长的诗意里，

还有一种花木，凌霜傲雪，凌寒土方，凭一身清瘦风骨，为楚地寒山添上冷艳气韵。这便是湘地梅花。唐代不少遭贬流离的文人泛舟湘江，驻足衡山，栖居永州山野，在寒雾风霜中和早梅相逢，将胸中气节满腹乡愁尽数落笔。柳宗元、韩沃、李群玉等诗人都在唐诗里留下了湘梅清冷的身影。柳宗元与湖南的羁绊始于十年永州贬谪生涯，十年贬谪，楚天茫茫，他在寂寞中坚守，在苦寒里自持，一首《早梅》写尽湘梅之神，也写尽自我之心。早梅发高树，一个高字，梅的姿态就出来了。它开在高枝上，迎着北风，身板挺直，不肯弯折，不与百花争春，不向尘俗低头。越是天冷，香气越清，越是霜重，花色越白。迥映楚天碧，梅枝疏朗，映着湖南冬日那辽阔的碧色天空，清寒、明净、高远，一眼望去便是湖湘独有的开阔。对柳宗元来说，这枝梅是知己，他把自己也种在了永州的寒风里，不言气，不改色。晚唐诗人韩沃为躲避战乱，辗转南下，途经湘江之时，撞见一桩难得的景致，江畔梅花一冬两度绽放。他随即写下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炫，湘浦梅花两度开，直应天意别栽培，欲为通体依稀见，相好返魂容易回，寒气与君双里退，阳和未尔蜡前来，妖桃莫以东风逝，条顶何曾用不裁。梅花一年两开，是当年反常暖温天气催生的偶然奇观。诗人借二度盛放的寒梅自守高洁，又用随风攀附的妖桃暗讽趋炎附势之悲，看似咏叹花开奇景，实则寄托乱世里不肯屈从的立身志向。若论深谙湖湘梅韵的，莫过于李州诗人李群玉，他就在这片水边长大，看惯了梅开梅落，他的人日梅花病中坐跳出了借梅抒愤的传统，将寒梅融进寻常生活。去年今日湘南寺，独把寒梅愁断肠，今年此日江边宅，卧见琼枝低压墙，半落半开林野岸，团情团思最韶光，玉林寂寂飞斜月，素雁亭亭对夕阳。去年在寺庙里对着梅发愁，愁什么？梅说，今年呢，卧见琼枝低压墙。诗人躺在家里，看见墙边的梅枝被花压弯了，伸手就能够着。李群玉的梅花不是远在天边的精神图腾，而是家门口的寻常草木，半开半落临着野岸，花影映在水里，随着波纹一颤一颤的，傍晚斜月升起，花瓣在月光下泛着细碎的白，夕阳照过来，花又变成淡淡的粉紫色。他记下这些点滴，在初冬的寒意里寻找到生活的旷达。李群玉看梅不需要遥寄，因为梅就在身边，触手可及。千年岁月匆匆而过，柳宗元的孤傲气节，韩沃的寄怀之思，李群玉的人间闲情。

0: 都伴着香梅代代留存。时至如今，长沙、湘潭、衡阳、永州的冬日依旧处处梅香浮动，岳麓山道旁古树枝干遒劲，新旧梅花次第盛开，白似落雪，粉若云霞，湘江风光带梅林齐整繁茂。暖阳之下，游人结伴漫步，花香萦绕身旁，南岳古寺墙角，梅花伴着袅袅香火悄然绽放。僧人从容清扫阶前落花，幽静安然，不必总是想着奔赴什么远方，却错过了路边正在开的花；也不必总是在意从哪儿出发到哪儿去，却不曾留心疏影横斜处有暗香浮动。梅花总是这样，再冷的天它也开得疏朗安静，不争不抢，像是不怕冷，又像是把冷都捂热了。岁岁寒冬，倘若有幸邂逅一束梅花，藏一缕暗香于心间，便是揣住了一整个即将到来的春天。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2: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3: 你我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2: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鲤鱼无限次从容每一程，当驰骋的速度遇见无微的关怀，让每一次出发都从容优雅。邮储中铁网络白金卡不只是旅程的通行证，更是品质生活的进阶之选，搞定你的品质高铁生活。
2: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3: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0: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1: 抓到了，是彩虹。
0: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2: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0: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3: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3: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4: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3: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4: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4: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你吧。青春耗了一大半，本来只是陪他玩耍，正想离开他。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1: 大家好，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喝喝茶，轻轻上，开开心心，天天向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2: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据伊朗媒体7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0: 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 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 俄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驳回美国谷歌公司的上诉， 维持对其处以约41亿欧元罚款的反垄断诉讼裁决。 审理此案的法官在裁决书中说， 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的上诉，认同原判，即谷歌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 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多名欧盟官员透露，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欧盟各成员国已获悉具体内容。 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家咖啡馆2号发生爆炸，造成多人伤亡，爆炸原因尚不明确。据委内瑞拉官方7月1号消息，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万1267人受伤。强震对委内瑞拉的防灾减灾能力是一次巨大考验。 委内瑞拉经济财政和外贸部副部长威廉·卡斯蒂略表示，10多年来，委内瑞拉遭美西方制裁，造成委内瑞拉基础设施老化，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卡斯蒂略呼吁美西方彻底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单边制裁，让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能够早日重建家园，走出地震的阴霾。 据南非方面消息，一辆大巴7月2号凌晨在南非西开普省发生侧翻， 造成16人死亡，20人受伤， 其中2人伤势严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 有消息称，大巴在躲避一辆货车时失控翻车，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车祸的具体原因。 塔吉克斯坦内务部2号发布消息说， 首都杜尚别附近当天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导致11人死亡，
1: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
2: 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梦想在身体方，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湖南京广901，音乐很。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湖南经广901，
3: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
4: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

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湖南经广九零一，
8: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2: 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屏幕看看远方，用眼睛休息一下吧，嘿嘿，哈哈哈
0: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在贝鲁特会见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时表示，黎巴嫩希望与叙利亚建立基于合作、协调及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双边关系。西巴尼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两国关系，并推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肯尼亚内阁首席部长兼外长穆达瓦迪2号表示，鉴于南非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肯尼亚加大了撤离工作，已经撤离151名在南非的肯尼亚公民。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

0: 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据欧盟法院当天发布的公报，该裁决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据叙利亚媒体2号报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当天下午发生爆炸，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16人受伤。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至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记者2号获悉，美国科罗拉多州正在燃烧的5场山火，截至当天上午，共烧毁近506平方公里土地，面积接近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红地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在北京时间3号凌晨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6: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7: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6: 我也想演。
8: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9: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10: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9: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11: 试试，你也可以。
5: 我是京剧，
8: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2: 我就在你身边。
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3: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14: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5: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
1: 金广901，音乐很

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湖南经广901，
5: 湖南经广901。
6: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刷会手机。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

0: 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湖南经广九零一，
4: 湖南经广九零一。
5: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
1: 鲤鱼无限次从容每一程，当驰骋的速度遇见无微的关怀，让每一次出发都从容优雅。邮储中铁网络白金卡不只是旅程的通行证，更是品质生活的进阶之选，搞定你的品质高铁生活。
2: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3: 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午餐时间到呀，对自己好一点，记得要好吃的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4: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5: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针对近期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各方避免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当地时间7月2号，加沙冲突持续时间已达1000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响应仍远远达不到实际需要。面对持续恶化的人道局势，联合国呼吁扩大人道准入，推动以色列从加沙撤出，并敦促各方重新致力于两国方案。当地时间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召开震后一周新闻发布会。罗德里格斯称，委内瑞拉地震导致189座建筑物完全倒塌，地震搜救仍在继续。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会。别利亚耶夫当天接受俄媒采访时说，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经超过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1号晚至2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号，美国第5巡回上诉法院裁定

0: 定，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不得依据特朗普政府的大规模拘押政策，在不给予保释听证机会的情况下，将移民拘押超过90天。该裁决可能影响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等第五巡回辖区内数千名被拘押人员。美国国土安全部暂未回应置评请求。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二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土地已被烧毁，已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勒克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红地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3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16决赛，葡萄牙与克罗地亚展开对决。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一边再战，克罗地亚队下半场率先取得进球。C 罗打进点球为葡萄牙扳平比分，打破世界杯淘汰赛零进球魔咒。全场补时阶段，拉莫斯破门，葡萄牙2-1绝杀克罗地亚，成功晋级16强。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1: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6: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7: 梦想在什么地方？
6: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8: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6: 湖南经广901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5: 哦，为什么呢？
4: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5: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4: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6: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
15: 湖南金广901。
16: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7: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

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救你。
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
2: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3: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累了吗？眯一下，睡个午觉，下午更精神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4: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5: 财经很正点，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当地时间7月2号，加沙冲突持续时间已达1000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响应仍远远达不到实际需要。面对持续恶化的人道局势，联合国呼吁扩大人道准入，推动以色列从加沙撤出，并敦促各方重新致力于两国方案。当地时间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召开震后一周新闻发布会。罗德里格斯称，委内瑞拉地震导致189座建筑物完全倒塌，地震搜救仍在继续。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别利亚耶夫当天接受俄媒采访时说，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经超过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1号晚至2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号，美国第5巡回上诉法院裁定，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不得依据特朗普政府的大规模拘押政策，在不给予保释听证机会的情况下，将移民拘押超过90天。该裁决可能影响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等第5巡回辖区内数千名被拘押人员。美国国土安全部暂未回应置评请求。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土地已被烧毁，已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勒克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红地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7月3号凌晨，中国第2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接续首批。

0: 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持续助力当地筑牢公共卫生防线。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3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6分之一决赛，葡萄牙与克罗地亚展开对决，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一边再战，克罗地亚队下半场率先取得进球 ，C 罗打进点球为葡萄牙扳平比分，打破世界杯淘汰赛零进球魔咒。全场补时阶段，拉莫斯破门，葡萄牙2-1绝杀克罗地亚，成功晋级16强。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5: 一路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901，音乐很

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湖南经广九零一，
3: 湖南经广九零一。
4: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深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6: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7: 越过山丘。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
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7: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本次服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7: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2: 尊重与关爱，
4: 加油城市超人。
12: 湖南金广901，
13: 湖南金广901。
14: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
4: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金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鲤鱼无限次从容每一程，当驰骋的速度遇见无微的关怀，让每一次出发都从容优雅。邮储中铁网络白金卡不只是旅程的通行证，更是品质生活的进阶之选，搞定你的品质高铁生活。
2: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3: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泡壶好茶，金针抖擞，嘿嘿，哈哈哈
0: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4: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5: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2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技术援助主题双年度研讨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惠德代表65国做共同发言，呼吁各方发挥人工智能促进无障碍建设的潜力，落实人人享有无障碍决议。共同发言指出，人人享有无障碍对于包括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人充分平等切实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号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已超过1.2万人，地震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委内瑞拉交通部当天确认，该国地铁和铁路系统已经全面恢复运行。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利亚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目前尚无组织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无人机袭击危及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此类袭击不可接受。肯尼亚内阁首席部长兼外长穆达瓦迪2号表示，鉴于南非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肯尼亚加大了撤离工作，已经撤离151名在南非的肯尼亚公民。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国内方面，记者从广州期货交易所了解到，7月3号起，广期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开展特定品种业务，境外交易者能够更直接参与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广期所相关负责人表示，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能够为全球锂电企业提供更便利的风险管理工具，也将进一步提升碳酸锂期货价格的国际影响力，为完善全球碳酸锂价格发现机制提供中国力量。
2: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7: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8: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9: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8: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10: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

0: 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3: 梦想在什么地方？
2: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4: 如果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2: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3: 越过山丘，能让你白了头。
2: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

0: 前迈，对，别怕，妈妈扶着你呢，真棒，加油，儿子。
1: 听妈妈说，我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的泥路上迈出的。
0: 上学了，以后可是小学生了，要努力学习哦。
1: 我求学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煤渣路上迈出的。
0: 儿子，录取通知书到了，以后你要去大城市读书了。
1: 我第一次离开故土求学，是从村口的沙石路出发的。
0: 儿子，回来啦，车只能开到这里了，里面路太窄了。
1: 我第一次开车回家，是停在村旁的水泥路上。
2: 想好了吗？你打算回来创业？
1: 带着直播设备回乡创业，我的车顺着柏油马路直接开到了家门口，走好乡村振兴路，建设兴旺新农村。
3: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4: 鲤鱼无限次，从容每一程。当驰骋的速度遇见无微的关怀，让每一次出发都从容优雅。邮储中铁网络白金卡不只是旅程的通行证，更是品质生活的进阶之选。搞定你的品质高铁生活。
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9: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8: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0: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0: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90.1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声。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8: 湖南经广901。
6: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1: 大家好，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天九零一，这天有信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3: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2: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6: 梦想在什么地方？
2: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7: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2: 湖南经广九零一。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4: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4: 湖南经广九零一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1: 财经很正点，
2: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二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和俄国防部二号分别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相关目标进行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二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7月1号，核能法修正案正式生效。当地时间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召开震后一周新闻发布会时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已超1.2万人，地震搜救行动仍在继续。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在地震发生后立即部署了应急系统，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政府及市政厅的官员几乎全部遇难，该州的军事和警察部队也有大量人员伤亡。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2号举行，超过2470万名阿尔及利亚登记选民参与投票。据报道，本次选举共有9854名候选人角逐国民议会众议院的407个席位，在所有候选人中，女性占21%，40岁以下的候选人占54%。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土地已被烧毁，已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勒克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国内方面，记者3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这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3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2: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4: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5: 慢下来，好好享受
4: 生活，自有清甜。
2: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6: 梦想在深地方，
2: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7: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点半小时。
2: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8: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2: 湖南经广901

0: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1: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2: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0: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1: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0: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3: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4: 随便。
0: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4: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5: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6: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7: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2: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5: 我是你的软肋，
8: 我是你的软肋，
5: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9: 爱自己。
10: 湖南经广901，
11: 湖南经广901。
12: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3: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像

0: 吗？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2: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5: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6: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5: 守护背后，
6: 生活自有清甜。
7: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8: 梦想在什么地方？
7: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8: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7: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1: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3: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
4: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鲤鱼无限次从容每一程，当驰骋的速度遇见无微的关怀，让每一次出发都从容优雅。邮储中铁网络白金卡不只是旅程的通行证，更是品质生活的进阶之选，搞定你的品质高铁生活。
2: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3: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哎呀，一天呀，来杯清茶呀，嘿嘿，哈
0: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4: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二号报道称，据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方认为今年四月美国与伊朗停火

0: 面则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要求美国保证以色列不会动手。巴基斯坦战机全程护航，载有伊朗代表团的专机从伊朗边境飞抵伊斯兰堡，并在会谈结束后护送返航。但据报道，在返回德黑兰途中，伊朗安全部队截获情报显示，以色列计划袭击专机，并且两架以色列战机已从伊朗西部边境侵入伊朗领空。专机紧急降落在伊朗距离巴基斯坦边境最近的马什哈德市，伊朗代表团随后经陆路返回德黑兰。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3号通报称，俄罗斯2号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0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和俄国防部2号分别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相关目标进行了大规模打击。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号接受法国《回声报》采访时暗示，他不排除辞去现任职务，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拉加德现年70岁，自2019年起担任欧洲央行行长，任期至2027年10月。英国金融时报今年2月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拉加德计划提前离任。不过他6月告诉法国文化广播电台，中东战事尚未平息，自己有责任留任以确保通胀得到控制。他当时排除了自己成为候选人的可能性。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灾害管理局3号通报，位于开伯尔普什图省与俾路支省交界的达纳萨尔地区，一辆客运巴士当天翻车坠落山谷，事故造成30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当地救援组织称，死亡人数已经升至39人。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3号表示，根据法国公共卫生署的初步统计，6月18号到28号热浪期间，法国全国至少出现2025例超额死亡。李斯特表示，目前这一数字仍为初步统计结果，尚未汇总全部地区数据，最终评估结果将在今年夏季结束之后公布。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身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6: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7: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901

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湖南金广901，
5: 湖南金广901。
6: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
7: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金广901，音乐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5: 解救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5: 春秋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5: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5: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5: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5: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早梅，唐·柳宗元。早梅发高树，迥映出天碧。朔吹飘叶香，繁霜滋小白。欲为万里赠，遥遥山水隔。寒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山水间的清韵与风骨。
6: 湖南的风物大多傍水而生，洞庭烟波，湘江薄雾，远水长风，孕育了清雅的脸，鲜活的灵，苍茫的蒹葭。而在湖湘绵长的诗意里，还有一种花木，凌霜傲雪，凌寒土方，凭一身清瘦风骨，为楚地寒山添上冷艳气韵，这便是湘地梅花。唐代不少遭贬流离的文人泛舟湘江，驻足衡山，栖居永州山野，在寒雾风霜中和早梅相逢，将胸中气节满腹乡愁尽数落笔。柳宗元、韩沃、李群玉等诗人都在唐诗里留下了湘梅清冷的身影。柳宗元与湖南的羁绊始于十年永州贬谪生涯，十年贬谪，楚天茫茫，他在寂寞中坚守，在苦寒里自持，一首《早梅》写尽湘梅之神，也写尽自我之心。早梅发高树，一个高字，梅的姿态就出来了。它开在高枝上，迎着北风，身板挺直，不肯弯折，不与百花争春，不向尘俗低头。越是天冷，香气越清，越是霜重，花色越白。迥映楚天碧，梅枝疏朗，映着湖南冬日那辽阔的碧色天空，清寒明净高远，一眼望去便是湖湘独有的开阔。对柳宗元来说，这枝梅是知己，他把自己也种在了永州的寒风里，不言气，不改色。晚唐诗人韩沃为躲避战乱，辗转南下，途经湘江之时，撞见一桩难得的景致， 江畔梅花一冬两度绽放，他随即写下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绚，湘浦梅花两度开，直应天意别栽培，欲为通体依稀见，相好返魂容易回，寒气与君双里退，阳和未尔蜡前来，摇桃莫以东风事，条顶何曾用不裁。梅花一年两开，是当年反常暖温天气催生的偶然奇观。诗人借二度盛放的寒梅自受高洁，又用随风攀附的妖桃暗讽趋炎附势之悲，看似咏叹花开奇景，实则寄托乱世里不肯屈从的立身志向。若论深谙湖湘梅韵的，莫过于李州诗人李群玉，他就在这片水边长大，看惯了梅开梅落，他的人日梅花病中坐跳出了借梅抒愤的传统，将寒梅融进寻常生活。去年今日湘南寺，独把寒梅愁断肠。

0: 今年此日江边宅，卧见琼枝低压墙。半落半开林野岸，团情团思最韶光。玉林寂寂飞斜月，素雁亭亭对夕阳。去年在寺庙里对着梅发愁，愁什么？梅说，今年呢，卧见琼枝低压墙。诗人躺在家里，看见墙边的梅枝被花压弯了，伸手就能够着。李群玉的梅花不是远在天边的精神图腾，而是家门口的寻常草木。半开半落临着野岸，花影映在水里，随着波纹一颤一颤的。傍晚斜月升起，花瓣在月光下泛着细碎的白，夕阳照过来，花又变成淡淡的粉紫色。他记下这些点滴，在初冬的寒意里寻找到生活的旷达。李群玉看梅不需要遥寄，因为梅就在身边，触手可及。千年岁月匆匆而过，柳宗元的孤傲气节，韩沃的寄怀之思，李群玉的人间闲情，都伴着香梅代代留存。时至如今，长沙、湘潭、衡阳、永州的冬日依旧处处梅香浮动，岳麓山道旁古树枝干遒劲，新旧梅花次第盛开，白似落雪，粉若云霞。湘江风光带，梅林齐整繁茂，暖阳之下，游人结伴漫步，花香萦绕身旁。南岳古寺墙角，梅花伴着袅袅香火悄然绽放。僧人从容清扫阶前落花，幽静安然。不必总是想着奔赴什么远方，却错过了路边正在开的花；也不必总是在意从哪儿出发到哪儿去，却不曾留心疏影横斜处有暗香浮动。梅花总是这样，再冷的天它也开得疏朗安静，不争不抢，像是不怕冷，又像是把冷都捂热了。岁岁寒冬，倘若有幸邂逅一束梅花，藏一缕暗香于心间，便是揣住了一整个即将到来的春天。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2: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2: 月光山。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湖南经广九零一，
5: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哇，哎呀哎呀哇，哎呀哎呀呀，可有一可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
1: 礼遇无限次，从容每一程。当驰骋的速度遇见无微的关怀，让每一次出发都从容优雅。邮储中铁网络白金卡不只是旅程的通行证，更是品质生活的进阶之选。搞定你的品质高铁生活。
2: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3: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堵车不堵心，就听901，我才有个秀，嘿嘿，哈哈哈
0: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4: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5: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美国方面2号的消息称，据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方认为今年4月美国与伊朗停火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曾策划暗杀伊朗高级别谈判代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目前相关情况未得到美国、伊朗和以色列官方回应。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

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首都德黑兰现身。美联社援引一些专家的说法称，在美伊谈判当中

0: 1999年起担任欧洲央行行长，任期至2027年10月。据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首席部长顾问沙希德·林德3号通报，当天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与俾路支省交界的达纳萨尔地区发生的客车翻落山崖事故，已造成至少40名乘客死亡，8人受伤。沙希德·林德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信息，发生事故的巴士除了搭载本车的乘客之外，还载有另一辆因故障而在路上抛锚的客车上的乘客，导致车辆严重超载。据法新社报道，美国计划在本月4号建国250周年纪念日时，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举办大规模烟花秀。这场烟花秀据称要办成世界最大规模，引发了环保乃至健康方面的担忧。有专家说，最大担忧来自空气中有害健康的细颗粒物 PM2.5 浓度。更糟的是，美国东海岸眼下正遭遇热浪侵袭，在炎热天气里，人们本来就会更多使用制冷设备，车辆尾气排放量也会增加，推高空气污染水平，加上缺少降雨，烟花秀产生的烟雾和污染物可能在空气中滞留更久。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2: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3: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5: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901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湖南京广901，
10: 湖南京广901。
1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2: 鲤鱼无限次，从容每一程。当驰骋的速度遇见无微的关怀，让每一次出发都从容优雅。邮储中铁网络白金卡不只是旅程的通行证，更是品质生活的进阶之选。搞定你的品质高铁生活。
1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901，音乐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

0: 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2: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5: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6: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7: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8: 爸妈，我回来了。
9: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8: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0: 我们有时间等你。
11: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湖南。

0: 广九零一。
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金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李煜无限次从容每一程，当驰骋的速度遇见无悲的关怀，让每一次出发都从容优雅。邮储中铁网络白金卡不只是旅程的通行证，更是品质生活的进阶之选。搞定你的品质高铁生活。
1: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停车了吗？
4: 到家了吗？
3: 记得洗手换衣服，身体棒棒，赶紧看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6: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7: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8: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5: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9: 梦想在什么地方？
5: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9: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5: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湖南金广901，湖南金广901。
5: 礼遇无限次，从容每一程。当驰骋的速度遇见无微的关怀，让每一次出发都从容优雅。邮储中铁网络白金卡不只是旅程的通行证，更是品质生活的进阶之选。搞定你的品质高铁生活。
6: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

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6: 你们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7: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90.1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
15: 湖南经广901。
13: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

0: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1: 大家好，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吃完晚饭，来杯清茶，看看窗外月色。我的家乡真美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4: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5: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4: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6: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4: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2: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7: 梦想在什么地方？
2: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8: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2: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9: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2: 湖南经广90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2: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3: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3: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5: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3: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金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1: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哥哥姐姐写完作业了吧？爸爸妈妈心情还好吧？准备准备休息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3: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2: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6: 梦想在什么地方？
2: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7: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2: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

0: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4: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4: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有人休息，有人 happy， 而你此刻在哪里？就给九一越来越好听，嘿嘿，哈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4: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2: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3: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3: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4: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3: 湖南经广九零一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好的，我要休息，明天早上9-01叫你起床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6: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7: 一路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周末，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周末，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金广901，动听周末，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金广901，动听周末，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金广901，动听周末。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周末，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出门呀，斗志昂扬出发呀，嘿嘿，哈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周末，享受音乐，享受生活。